个 Marisham， 莫不公的 Marisham， 你说那么土巴伊森，大卡梅拉是 salvata， 每年都尼亚 fatturata， 古努巴斯给斯丹，Yam Yam Marisham， 不 capricce no pamo。